0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大家好，金秋国庆，我在美丽的青山湖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。这个国庆，青山湖重磅开启无忧声浪嘉年华，主打湖畔音乐狂欢，潮玩休闲体验。本次集结超强艺人阵容，龙梅子、后弦带来经典金曲，赴一场情怀之约。孟维莱、艾克里里、宇宙男团高能登场，燃定全场。新生代人气歌手孟希、徐泽倾情献唱，唱响青春旋律。同时还有氛围感湖畔夜游、潮流市集与特色美食，一站式吃喝玩乐。大家可以畅游青山湖湖光山色，沉浸

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，你谦让我礼让，路路畅通心舒畅。中国人保提醒您，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，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。
1: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，2026年9月至11月，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在浙江，山水

0: 个臭皮匠擂台，邀请游客当擂主， NPC 做考官，设置动作模仿、才艺展示、三国知识抢答等闯关游戏。现场还有草船借箭、射箭体验，游客可以体验一回三国人生。这个双节啊，让我们一起玩转这里。
1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，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2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好，我是天池音浪媒体中心负责人王瑞平，我在天池音浪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。今年双节期间，我们精心策划了中秋赏月老友欢聚主题活动，主打敬老暖心、老友团圆特色。围绕这一主题，我们推出了三大亮点：一是中秋特色友好市集，二是赏非遗手作，三是品时令美味。具体来说，您可以在江南天池景区体验一场有温度、有笑声、有回忆的中秋之约。这里有慢节奏、低噪音的中秋特色

0: 我在这里听你说。
1: 求助不是认输，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。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，心事亦可倾诉，城市自有温度。
2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假期走到浙江，很多人只是拍了张照片就走了，但脚下的这片江南山水不只是风景，它藏着中国人最动人的几桩心事。

静静地把这8个字活了一遍。 今天宁波开明街那座旧居还在，如果下次路过不妨放慢脚步。最后要说的这个人比前两位早出生了500年，他的老家也在宁波，他叫王阳明，余姚人。他这一生好像总在走最难的路，被贬到贵州龙场，别人觉得是绝境，他却在石棺里静坐，悟出4个字：知行合一。 后来他评乱讲学，把这套大道理讲给贩夫走卒听。他临终前，弟子围坐在床边，问他还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在新海天地街区有椒浆礼物生活节主题发布会、台州美食市集和互动趣味赛事，让您从白天嗨到夜晚。具体来说，您可以在台州市体育中心陈

从荒唐中来。

0: 从来不只是风景，
1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。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，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，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舒克。明月一轮，照见江南，红旗万面，燃动之乡。中秋国庆双节，浙江已经调成了狂欢模式。不管您是想穿着汉服赴国风大典，还是带娃冲进主题乐园，想躲进山野民宿数星星，还是扎进沙滩音乐节吹海风，这条攻略一定收好。白天怎么玩？第一条，国风穿越线。乌镇闹秋，从9月20号一直闹到10月7号，水上市集破四元，祭月大典仪式感拉满，提灯走桥，游园对月饼，一脚踏进江。

城市资讯即刻播报，截止到3号，中国队完成了本届亚运会全部比赛，获得169枚金牌、89枚银牌、83枚铜牌，位居金牌榜、奖牌榜的首位，也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。据网络平台数据，截止到3号，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超过300亿元，其中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。杭州的高铁建设如火如荼，杭州机场高铁护照。

好，我是天池音浪媒体中心负责人王瑞平，我在天池音浪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。今年双节期间，我们精心策划了中秋赏月老友欢聚主题活动，主打敬老暖心、老友团圆特色。围绕这一主题，我们推出了三大亮点：一

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
0: 学，左一辆右一辆，交替通行像拉链，你谦让我礼让，路路畅通心舒畅。中国人保提醒您，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，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，中国时刻52刻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3: 门已开。
4: 天猫精灵，放点音乐。

0: 松阳高腔是一人演唱，众人帮腔。新中国成立那个前后，松阳高腔如果也发展到杭州或者大上海去经常演出，如果内部走出去的话，说不定现在也是全国大剧种了。都说昆曲是百戏之祖嘛，包腔还是昆曲的祖宗。现在形成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一代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还算是年轻的，因为父亲传到我这一代，我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传到下一代去。
1: 双节期间，松阳高腔还走进杨家塘、陈家铺等传统村落，让游客在山野清风中听一段原汁原味的老戏。我们也可以上台跟着非遗传人高歌一曲，亲身体验高腔的魅力。更特别的是，松阳还有30多个艺术特色工坊可以亲手体验。在红糖工坊，你可以亲眼看着甘蔗汁在土灶上咕嘟咕嘟熬成红糖。

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，民生九九。

0: 玩出新花样，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双节假期。这个金秋，我们诚挚欢迎游客朋友们相约景宁，赴一场秋日奢香的浪漫之约。
1: 此外，9月20号到10月7号，乌镇景区推出乌镇闹秋主题活动，最受关注的是临水居码头全新打造的水上市集破次元。该市集依托江南水乡独特景致，集结画江湖之不良人、仙剑

0: 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价，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。截止到2026年的6月底，全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3.7亿辆，驾驶人也达到了5.33亿人次，这两项数据均列为世界第一。而从产销量来看，中国汽车的年销量也连续17年世界第一，全民自驾时代正在到来。有一种说法，菜要放凉了才能放到冰箱，这种说法对不对呢？专家告诉你说，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。只要别把滚烫的砂锅直接塞进冰箱，菜盛盘自己盖好保鲜膜就能放进。如果真的等到彻底放凉，细菌已经扩变成百万大军了。好，本次整点资讯由李林编辑播报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1: 山河远阔，山河远阔，人间星河，人间星河，民生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潮生活，这里好玩不负金秋。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，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，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。

春航空嘉年华系列活动，我们将集中展示数十架航空器，以机坪大观园、航空科技体验、星旅联盟研学、星空之夜演出以及潮玩市集等主题单元，呈现给大家一场欢乐的航空主题嘉年华。烟火常在，秋韵长春，四时俱好是长春。在这里呢，我也真诚地邀请浙江的朋友们，趁着双节长假来长春做客，赏秋绿美景，品东北美食，逛特色活动，亲身感受长春的烟火气息与青春活力。我曾经在浙江杭州工作五年，我以我亲身的体验向大家发出邀约，四时俱好是长春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长春是一座让你来了还想来的城市。

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
0: 报名参加风社旗帜渝南诗韵三地骑行活动，沿城市冰水绿道穿行，风之谷林间红叶如火，一路追风，一路赏秋。还有第二十届富士山攀浪周及第三届古村赛秋艺术季，攀浪赛的酣畅淋漓，户外徒步的自由，古村寻秋的静谧，都让人流连忘返。当然，上月的秋天也是舌尖上的好时节。庭前八月梨早熟，一日上树能千回。十月的上雨，果园里正是最甜的季节。长长的柿子挂满指头，金黄透亮，熟透的柿子软软糯糯，轻轻咬开，甜而不涩。下馆的板栗久负盛名，糖炒荔枝、板栗烧鸡都是秋天餐桌上最温暖的味道。秋风温柔，果实饱满，欢迎大家来上韵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把秋天的美好装进行囊。最后祝大家国庆假期玩得尽兴，心中有景，处处皆秋。
1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2:30，中国时刻5:06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，
2: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，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，是南屏的晚钟，乌镇的船桨，是石塘的朝阳，天幕的星光。
1: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，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，古韵流淌的同时，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。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足以安放奔波，点亮理想。
2: 在浙江，山水

0: 尝美食，我们在平湖等您来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平湖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负责人李珊，我在平湖祝大家天天开心，胃口大开。双节来平湖，松弛感这块平湖拿捏了，快乐值也很能打，不用做攻略，带上老几直接冲。我为大家介绍第二站，一街烟火。今年双节，平湖各镇街道直接整活，从早嗨到晚，奶龙戏游游园会焕新升级，亲子家庭沉浸式感受戏游，电竞嘉年华热血开赛，棒垒球、中外足球、青少年匹克球轮番上阵，还有山水间人宠友好嘉年华，可以带上毛孩子一起来撒欢。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、P 人还是 J 人，在平湖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主场，平湖就是你的快乐老家。醉野金家热闹开街，消费券同步发放，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可以逛吃老平湖的金平湖十六味，也可以到末世文人面馆吃一碗文人面，明月山堂等乡村老街也非常值得一逛。一街烟火，逛吃不停，快带上家人和毛孩子来平湖逛老街、吃美食、玩转平湖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徐成孝，我在九龙山祝大家假期快乐，欢迎大家来九龙山看一场浪漫落日。今年的双节，我们主打山海相逢、落日浪漫的主题。在中秋节，外浦山景区将推出国分专属福利，

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
海风这条攻略一定收好。白天怎么玩？第一条，国风穿越线。乌镇闹秋，从9月20号一直闹到10月7号，水上市集破四元，祭月大典仪式感拉满，提灯走桥，游园对月饼，一脚踏进江南旧梦。第二条，亲子欢乐线。莫干山国际休闲度假谷、森林木屋、萌宠乐园、皮划艇、篝火晚会，孩子放电，大人充电，主题乐园同样热闹。宁波方特、湖州 Hello Kitty 乐园、杭州乐园，巡游、演绎、烟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老婆，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，风景巨美，不过开车要6小时，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。
2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这就是爱。老公，昨晚你喝酒了，今早我来开车吧。
1: 不行，不可以，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怎么能让你开呢？咱俩都不开了，我们打车。
0: 面对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，请坚决对他说不，因为这就是爱。
3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FM 99.6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。

是仙都景区风云聚仙都霞月共团圆仙霞嘉年华，游客以修仙弟子身份加入仙都盟，在景区与 NPC 互动赚取银票兑换仙品文创。在朱潭山除了观看经典演艺项目老农牧牛，还能观赏水上御剑飞行的实景表演。二是河阳古民居中秋奇妙游，我在河阳寻好运与国庆我在河阳当首富两大主题活动，以寻印集运商道闯关为核心，结合鱼灯巡游拜月大典水陆空实景大秀等精彩

0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大家好，金秋国庆，我在美丽的青山湖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。这个国庆，青山湖重磅开启无忧声浪嘉年华，主打湖畔音乐狂欢，潮玩休闲体验。本次集结超强艺人阵容，龙梅子、后弦带来经典金曲《赴一场情怀之约》，孟维莱、艾克里里、宇宙男团高能登场，燃定全场。新生代人气歌手孟希、徐泽倾情献唱，唱响青春旋律，同时还有氛围感湖畔夜游、潮流市集与特色美食一站式吃喝玩乐。大家可以畅游青山湖湖光山色，沉浸式感受户外音乐节的热烈氛围，白天赏美景，晚上听金曲、逛市集、品美食，从早到晚精彩不停。国庆黄金周，诚邀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青山湖解锁沉浸式湖畔音乐盛宴，我们在青山湖不见不散。最后祝愿大家国庆假期愉快，谢谢大家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，中国时刻未时二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门已开。
3: 天猫精灵，放点音乐。唉，忙到深夜

验芦苇荡、皮划艇、湿地露营休憩等项目，在城市绿洲里听音乐、逛市集，感受湿地风貌。您可以在三阳湿地景区远离喧嚣，亲近自然。我们还特别推出了艺术展示、清水运动与市集体验，让您从早到晚都有不一样的精彩。双节同庆，温州三阳湿地等您来，带上家人朋友来三阳湿地感受最地道的节日氛围。我们在三阳湿地不见不散。最后祝大家国庆

走着走着，他忽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，唐婉，他也来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他的身边已经站着另外一个人，两个人隔着人群见面，没有争吵，也没有责怪。唐婉只是让人送来了一杯酒，陆游接过酒，就是这一杯酒，让一个已经过去了

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

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，民生996，好中国。

0: 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，
1: 滑块验证失败，滑块验证失败。
0: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，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。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。
2: 你好，我来面试。
0: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，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。
3: 不好意思，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。
0: 我们以为的包容，或许只是起点。科技向善，更需人心向暖，让爱无碍。

0: 古，
1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2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，中国时刻未时六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，
2: 是天台山的云雾，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。是南溪江的流水，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；是南平的晚钟，乌镇的船桨；是石塘的朝阳，天幕的星光。
1: 从潜江潮涌到古镇炊烟，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，古韵流淌的同时，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。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足以安放奔波，点亮理想。
2: 在浙江，山水

去翻一翻他小时候读过的那些书，你会发现江湖从不止在书里。从海宁往东北走，就到了宁波。而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位，一辈子没写过武侠，却活成了真正的大侠，他叫屠呦呦。1930年，他出生在宁波老城开明街的一座老院子里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在江南雨巷里长大的小姑娘，后来会因为一株小草救回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命。上世纪60、70年代，她带着团队埋在实验室里，翻遍古方，做了几百次失败的实验，最后是一句东晋葛洪的话点醒了她：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渍搅取之。她意识到不能用高温去煮，而就是这个细节让他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。2015年，他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，记者问他得奖感言，他却淡淡地说：“这是中国。”

然的进行。第二站从花田往南进入主城区，去曹娥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，感受上虞的历史文化底蕴。街区安排了丰富的街巷演绎，越剧、民乐、杂耍、武术等十多个演绎点位散落在青石板路两旁，你随时可以停下脚步看上一段，互动一番。到了晚上，水幕秀演和提灯巡游轮番上演，古街灯火通明，带你开启一场穿越时空之旅。第三站，漫游鹅江，10月1号到5号，漫游鹅江将推出江印华诞鹅江国潮主题活动，届时国风古装派对热闹开场，音乐、小丑、戏剧、变脸等节目轮番上演，江风拂面，轻松惬意。最后一站，转场北马湖畔，这个国庆假期北马湖畔将迎来首届北马湖游泳。

0: 天猫精灵，放点音乐。唉，忙到深夜才回家，心里堆了好多情绪，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，千言万语，最后还是咽回心里。
1: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，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，几组深呼吸，在街边慢走，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。如果还是难以释怀，你也可以
2: 你好，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，我在这里听你说。
1: 求助不是认输，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。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，心事亦可倾诉，城市自有温度。
3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
农业普查，利国利家。2026年9月至11月，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，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，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，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。我们以为

0: 广告展播。
1: 嘿嘿嘿，这里环境优美，适合我们繁衍生息。
2: 哎，来来来，这个特别。
3: 老公，昨晚你喝酒了，今早我来开车吧。
4: 不行，不可以，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怎么能让你开呢？咱俩都不开了，我们打车。
5: 面对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，请坚决对他说不，因为这就是爱。
6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；
7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；
6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；
7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。
6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7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气场，
4: FM 996，
6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6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7: Welcome
8: FM is coming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旅行你想看什么？
2: 别吞别挤呀。
1: 想和谁分享？
3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1: 又为什么出发？
4: 宝子们看这里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。
1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0: 堵车心别急，地道有秘诀，左一辆右一辆，交替通行像拉链，你谦让我礼让，路路畅通心舒畅。中国人保提醒您，交替通行，守护道路安全，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5: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，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，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，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。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，
6: 滑块验证失败，滑块验证失败，
5: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，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。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，
7: 你好，我来面试，
5: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，却难以消除偏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0: Welcome
3: FM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，中国时刻7:02。
1: 堵车心别急，
2: 地道有医学，
1: 左一辆右一辆，交替通行像拉链，你谦让我礼让，路路畅通心舒畅。中国人保提醒您，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，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。
3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

0: 们平等融入。
1: 你好，我来面试。
0: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，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。
2: 不好意思，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。
0: 我们以为的包容，或许只是起点。科技向善，更需人心向暖，让爱无碍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。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。
1: 农业普查，利国利家。2026年9月至11月，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老婆，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，风景巨美，不过开车要6小时，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。
3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老公，昨晚你喝酒了，今早我来开车吧。
2: 不行，不可以，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怎么能让你开呢？咱俩都不开了，我们打车。
1: 面对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，请坚决对他说不，因为这就是爱。

0: 我们又不肯睡的灵魂。
1: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。

谁和为什么离开，反正我还不知过到现在呀，父母兄弟姐妹依旧健在呀，谈谈恋爱还算不得失败，在我真正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，中国时刻亥时6刻。
1: 农业普查，利国利家。2026年9月至11月，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7: I love

0: 世界。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，
1: 滑块验证失败，滑块验证失败。
0: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，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。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。
2: 你好，我来面试。
0: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，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。
3: 不好意思，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。
0: 我们以为的包容，或许只是起点。科技向善，更需人心向暖，让爱无碍。
4: 清晨7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5: 傍晚6点，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，
2: 是天台

0: 民生九九六，凌晨一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老婆，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，风景巨美，不过开车要6小时，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。
3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老公，昨晚你喝酒了，今早我来开车吧。
2: 不行，不可以，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怎么能让你开呢？咱俩都不开了，我们打车。
4: 面对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等各

0: 民生九九六，凌晨两点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，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，但人工耳蜗传来的，常是失真的旋律，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。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，
3: 滑块验证失败，滑块验证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3: 潮声。

0: 铃声九九六，凌晨三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老婆，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，风景巨美，不过开车要6小时，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。
3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老公，昨晚你喝酒了，今早我来开车吧。
2: 不行，不可以，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
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
4: 叱咤
3: 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5: 潮生活。
6: FM is coming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2: 潮生
3: 活。
2: Welcome。

0: 农业普查，利国利家。2026年9月至11月，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0: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，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，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，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。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，
2: 滑块验证失败，滑块验证失败。
0: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，这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，中国时刻卯时6刻。
1: 农业普查，利国利家。2026年9月至11月，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

0: 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绍兴城里有一座院子，它不算大，可800多年来总有人专程走进去只为看一堵墙。墙上写着三个字，钗头凤。故事要从一个春天说起。那一年陆游20多岁，他和唐婉本是一对夫妻，两个人都出生在书香门第，一个爱读书，一个爱诗词。如果故事停在这里，

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，最后同样留下三个字，默默默。不久之后唐婉去世，故事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，可对于陆游来说没有。几十年过去，年轻的陆游变成了老人，他经历过仕途起伏，去过前线，写过铁马冰河入梦来，也写过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我们今天提起陆游，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个一生惦记山河的诗人，可很少有人知道，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，他还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沈园，60多岁回来，70多岁回来，80多岁还回来。你会发现陆游的一生好像始终装着两件放不下的事儿，一件是山河，一件是故人。前者他写进了无数诗篇，后者他留在了绍兴的一座园子里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当我们今天走进沈园，看见那面墙时，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人怎样把一次年轻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7:30，中国时刻晨时二刻。
1: 堵车心别急，必打有力学，左一辆右一辆，交替